0: 现在我们来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的早上9点钟，这里是文广频量频道，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开始到早上11点钟的第一段华语播音周末三部曲。
1: 无论晴天雨天，让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陪着您开心度过每一天。
0: 大家早安，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95.9及96.9的周末三部曲。大家早安，你好，我是博欣。在我们今天5月15号星期五的早晨节目，将由我在空中陪伴你一直到早上11点钟为止。在我们今天的周末三部曲的节目当中，就待会儿将会一贯带给你有关本地的最新资讯，包括了有气象预测，了解今天一整天国内的天气情况之外，我们待会儿在9点20分左右也会有一段专访内容，邀请到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国际知名的音乐教育家君伟黄凡硕老师，来有关当他在唱歌的这条路上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来聊一聊有关为别人撑伞的这位音乐教育家的人生旅程。我们早上10点钟将会是本台的华语声的播报时间，而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将会继续为您选播多首好听的华语歌曲。我们今天为时2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早上11点钟为止。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要传达的祝福贺语，或者是有任何想要点播的华语歌曲，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室热线222214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296959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交流。我们今天的歌曲，大部分的歌曲都会是2010年及之前的歌曲，包括80年代、90年代和方言歌曲。第一首歌是一首2007年的歌曲， Jolin 蔡琳的《花蝴蝶》。

0: 一首九零蔡琳的花蝴蝶，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周末散步去。大家早安，你好，我是博欣。在音乐的世界里，有人用声音疗愈自己，也有人选择用一生去点亮别人。周末散步去特别专访时光的旋律，邀请到来自马来西亚的国际音乐教育家君伟黄凡硕老师。他是华语声乐研究学者、表演艺术学术顾问，拥有英国威尔士大学音乐博士学位，并长期推动流行华语音乐教育。
1: 但是我这个亲戚可能就说了一些比较调侃或者是比较泼冷水的话吧，就可能说，哎呀，你不用唱了，你练个十年八年也不可能会成功的。然后我就拉着我妈妈的手，我说，哎，明我们就不要唱吧，不要学了，那我们就走。但是呢，就妈妈的那个泪水啊，就滴在我的那个手臂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应该就是不要再唱，就不会有太多的失望跟这种伤心。之后呢，我就从此放下了麦克风了。
0: 本期主题，把雨滴化作伞的音乐教育家，从成长中的质疑与挑战到成为音乐教育工作者，他用经历诠释音乐是一生的方向，而教育是温柔的坚持。
1: 那我希望就是成为别人的一个好老师，然后去帮助一些也曾经经历过我曾经经历的那些爱唱歌的朋友，希望大家不要走我的路。对的，就是可能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成为老师的时候，我都会希望我教的学生都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他们最很需要我的时候，我能给他们一些力量，因为这些都是我曾经很渴望的，或者是曾经也没有人给过我的，都是自己去走过来的。
0: 首播时间5月15日星期五上午9:20，重播时间5月17日星期天上午9:20。敬请锁定博欣制作并主持的周末三部曲节目专访时光的旋律。是的，没有错，待会儿在9:20将会为您播出这段专访内容，敬请您留意收听。在那之前，待会儿将会为您选播多首好听的华语歌曲，也少不了当中的这些欢迎歌曲和地方的活动消息，所以听众们，敬请您守住我们 FM95.9 及96.9的周末三部曲现场节目，为您选播周董、周杰伦的歌曲《最长的电影》。

晴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根据我国的气象局的报告提到说，今天的天气都是保持着阴晴不定的，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可能会有局部多云的天气，不过间中可能会有多场的阵雨甚至雷阵雨的情况发生。详细来说，待会在12点钟之后，在我国各县区都可能会出现阵雨甚至雷阵雨的情况，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的户外的活动，比如说出门爬山，请您记得一定要额外小心，先留意您四周围的天气情况，做出相对应的调整，减低任何天气所带来的不便之处。我国今天早上会吹每小时10到25公里之间的西风或者是西南风。国内的温度方面会介于摄氏25度到摄氏32度之间。在海面上的部分也都是阴晴不定的，因为在海面上除了江都可能会吹平均每小时10到30公里之间的西北风或者是西南风之外，海面上也都可能会吹高达每小时40公里的强风，尤其是在靠近任何的雷暴雨的期间，都可能会导致更加恶劣的天气。海面上也都可能会有高达0.3米到0.6米之间的海面的浪高，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的出海捕鱼的作业，请您记得不妨先留意海域上的最新的天气更新，减低任何天气所带来的危险之处。如果听众们想了解更多关于我国的最新的天气情况，都可以自行登录官方网址，就是 www.met.jv.bn/weather， 或者是关注 Instagram @brunei.weather 以及 Facebook @brunei.weather， 了解最新的天气情况。待会在9:20将会有一段专访内容，邀请到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国际音乐教育家 Jimmy 黄凡初老师，聊有关为别人撑伞的音乐家的人生旅程，敬请您留意收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Kelly 陈慧琳的歌曲《希望》。

0: 无论晴天雨天，让文广中文台 FM 九十五点九及九十六点九陪着您开心度过每一天。
1: 每个人在音乐的旅途上都有不同的目标，都有不同的意义。那听众朋友们，你还记得小时候热爱某一些梦想的时候的那一种热情吗？长大之后，你是否会因为一些人身上所遇到的挫折而有所改变呢？其实啊，每个人的答案都有所不同。今天我们的周末三部曲现场节目当中，非常荣幸能够专访到来自马来西亚的这名著名的国际音乐教育家 Jimmy 黄凡硕老师，聊有关把雨滴化作伞的音乐教育家相关的内容。 Jimmy 黄凡硕博士，他是一名表演艺术学术顾问，也是曾经拥有英国威尔士大学音乐博士声乐教学的文凭的这名博士。他也是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音乐与表演艺术系学术顾问，也是2024 JCI 马来西亚十大杰出青年，而且他也是曾经与多位马来西亚的艺人合作过的这名音乐博士。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就是为大家播出这段之前博星采访到 Jimmy 黄凡硕博士的这段采访内容。
2: Hello， 大家好。
1: 我们今天主要先跟老师聊一下，就是曾经老师从第一天唱歌到今天的整个心路历程。那首先，老师，你第一天唱歌是怎么开始的呢？
2: 我第一天唱歌是自己要求的。对，那时候是五岁的时候，我们班级里边需要挑选一些比较可以唱歌的小朋友，然后呢代表学校去校外参加一个全根区的幼儿组的比赛。那时候呢我被落选了，就没被选上，然后我回到家我就哭了，哭哭啼啼的就跟妈妈说，哎，你明天一定要带我去跟老师说我一定要去参加比赛。那可能大家都知道，不管是以前到现在，唱歌可能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奢侈品，因为他必须是去花时间花尤其是金钱去学艺，然后呢可能会比较有竞争力。那以前的我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困苦的一个家庭成长，真的是没有多余的钱去玩才艺这个部分的，那就自己来了。那自己来，然后就当然老师最后还是让我去了，让我去了之后呢，我也顺利就从200多位的选手被选上最后的十强。其实那个时候老师也很压抑的，就是可能在十强里面我是那个没有受外校的老师去训练的那种选手，而是那个自己可能妈妈有空的时候呢，我就拉着妈妈，我叫妈妈听我唱，然后呢妈妈也不懂是似懂非懂的感觉吧

0: 就去参加了，然后就在那十强，我记得我妈妈就借了50块钱。以前我觉得50块钱在37年前的50块钱也算是一个非常
1: 大的金额，
0: 大的一个数目嘛。然后50块钱以前可以买很多的东西了，然后呢就买了一套小西装，然后让我去参加这个比赛。对，所以如果你说我怎么开始呢，确实是我自己请缨的，我自己要的。
1: 还记得第一首歌是哪一首歌吗？
0: 对，就是微微不要怕。
1: Okay. 那到今天为止，老师你还记得你那时候第一次上台唱这首歌的那种感觉吗？
0: 我觉得我那时候是很大胆的，我觉得音乐一来我就很自然去投入，然后呢就很喜欢在人前表演的。我坦白说我是没有在舞台上害怕过一刻的，就是那种一站上舞台拿起麦克风，我就觉得那个是我最自信的地方。
1: 在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面对到一些可能挫折啊，或者是不被认同的时间段呢？
0: 当然我拿了第一个冠军过后呢，我从此就对这个比赛的得奖率真的是零，就只能都到十强，但是没办法在前三。但是我没有因此而去沮丧的，直到可能最沮丧最挫折应该就是我13岁的时候变声期吧。那个时候是太可怕了，就整个声音可能掉到非常的沉，就感觉不能接受那个时候的声音，可能又沙又哑又沉，就感觉不像是一个好听的声音了。然后呢就很多的歌曲也没办法去唱，所以那个时候就特别的其实不快乐。当中当然也我妈妈也带我去请教我一位当地的一个很能唱的一个亲戚吧，但是我这个亲戚可能就说了一些比较调侃或者是比较泼冷水的话吧，就可能说哎呀你不用唱了，你练个10年8年也不可能会成功的。然后我就拉着我妈妈的手，我说哎咪，我们就不要唱吧，不要学了，那我们就走。但是呢就妈妈的那个泪水啊就滴在我的那个手臂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应该就是不要再唱，就不会有太多的失望跟这种伤心。之后呢我就从此放下了麦克风的，然后在妈妈怎么叫我唱我无动于衷了。直到就是可能有一天在这个婚礼上，可能我的妈妈就叫我的亲戚啊我姐姐啊那些哎叫我就推我去唱啊去表演啊，就拿起麦克风再唱了一首歌。那首歌也是我第一首吧，算是第一首接触的流行歌了，就是张学友老师的祝福。对，那时候婚礼嘛，对不对，你总不能唱一首很
1: 悲伤的歌。
0: 对，就选了一首祝福，自己知道的，自己知道是不可能会有多好，但是呢就是妈妈的那个情绪价值拉太满了，就一面的去称赞哇你唱得很好很好很好，那就想了一下是不是应该要再拿回麦克风，然后就告诉自己说好，可能家里还是没办法可以让我去花钱去学唱歌，那我自己就努力。所以我努力了一年只学两首，一年后我就去参加比赛，然后呢一比赛我就一举拿下了3料的冠军。
1: 嗯，
0: 对对对，那个就是幼儿园到我变声后的16岁我就拿了一个这样的冠军，所以变成我那时候特别特别的感慨的。对对对，因为可能坚持吧，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在这个过程里面真的是需要很坚持的，像不管你跌到去多谷底或者是多被奚落被批评被质疑都好，我觉得你只要过到这个东西，当你得到一个小肯定的时候，你会特别觉得那件事情是特别有意义的。
1: 那老师16岁之后呢，你是一直唱到今天吗？还是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转变为就是当老师，甚至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称之亚洲的流行音乐教父是什么让你转变的呢？或者是你心中还是有想要去唱下去的感想呢？
0: 其实到今天啊，到这一刻我都还是会唱的，可能就是在课余的时间没人的时间我都会拿起麦克风再唱一唱再哼一哼歌曲，因为毕竟这件事情是自己喜欢很久。为什么会转到变成一个很全职的老师，就是因为这个过程了。因为曾经很渴望过有人教我，或者是很渴望有老师这件事情，然后可能我也曾经有过老师，但是可能中间会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可能没有一个老师可以站在身边。所以种种的经历让我有一种萌起一种想法，就是如果上天打

0: 啊，开了我的这个智慧哈，开窍，在这个歌唱上，在这个能力上被开发。那我希望就是成为别人的一个好老师，然后去帮助一些也曾经经历过我曾经经历的那些爱唱歌的朋友。所以这个就是我一直教唱歌的最初心的一个开始。所以走到今天，其实我之前是念法律嘛，然后转到教育界，当了大概10年的老师，然后离职才全职到这一个教唱歌的领域。那当然在我在教育部当一位小学老师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在外面都是在教唱歌的。所以我觉得整个的过程里面呢，都是因为希望大家不要走我的路。对的，就是可能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成为老师的时候，我都会希望我教的学生都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他们最很需要我的时候，我能给他们一些力量。因为这些都是我曾经很渴望的，或者是曾经也没有人给过我的，都是自己去走过来的，我才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出发。
1: 刚才老师有提到说，老师曾经就是有修读过法律的一个课程，就是大学学士嘛，然后再去当，
0: 但是我没毕业。
1: 哦，没毕业。
0: 对对对，没毕业。因为呢，我念法律当然是因为家庭的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我是自己选择的，就是去读法律，为了就是要保护我妈妈。可是呢，在08年我妈妈去世的时候呢，我才知道原来法律也没有办法保护到我妈妈，因为生病律师是用不上的，原来医生才被需要的。所以可能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家人啊，其实是我其他的兄弟姐妹就跟我说，我们家不需要你再去为我们任何一个人去修一个法律来保护我们，你已经大了，然后你需不需要想一下你以后想怎么样。然后呢，我妹妹跟我就飞到了吉隆坡。我当然首先一定要先养活我自己，肯定不需要我家人去担心我在吉隆坡的这个生活。然后呢，打开报纸，哎，有招灵教，然后我就去面试。然后从灵教呢，很快3个月过后，又很幸运得到校长的赏识，他就推荐我进了这个私训，所以我才踏上了教育这条路。
1: 那时候当老师或者是当学校的教职员当了多久呢？
0: 07年到2015年，
1: 差不多8年时间。
0: 对对对。
1: 那这8年还有接触音乐吗？
0: 有啊有啊有啊，那时候我就开始教唱歌了。对，因为灵教是赚不了多少钱的，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必须是要去外面工作去教课，然后可能你才会有多余的钱。所以我那时候就已经在外面开始在一些培训机构啊去当个教唱的老师。
1: 那时候老师还记得说当时你去当灵教是教什么科目吗？
0: 哦，我是教中文和马来文。
1: 当时教语言跟教音乐会很大的出入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可能我知道我在外面是有做这个教唱歌的这个事业，所以我在学校是有跟校方反映过，就是我在学校不碰音乐课，因为我不想抵触有这个矛盾，这个是我唯一很坚持的一个动作，这样才不会觉得说遭人家说话。因为我真的是那个时候一直都会遭人说的，就遭是非吧，可能。对对对，所以我在小学是完全没有碰音乐课，我都是教语文科。那教语文科跟教音乐你说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对我来讲，只要你对那件事情够用心的话，你还是会在那个教材里面去想出你的方法来去教别人。包括我在教中文的时候，我很感谢我有这个教语文的能力，这样才能够帮助到我把这个歌唱的知识梳理的比较简单易懂。这个是我觉得把语文和音乐结合起来对我来讲是非常有利于我现在的教学的这个能力的。对，所以我觉得两者之间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因为都是在教。所以很多人跟我说，哎，老师你其实除了教唱歌你还做过什么？我讲除了教还是教，因为我以前在小学也是教，去到外面也是教，所以只是教的东西不一样而已。
1: 但是教法应该是大同小异是吧？
0: 用心哦， 用心很重要，我觉得因为教大家都是一样的，坦白说很多人也是有问过我，哎，老师为什么 A 老师教跟你教为什么可能你会比较出色，

我讲哎，老师也很努力啊，但是我说可能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啊看法啊审美啊等等啊都会不一样嘛，所以而影响了我们各自彼此的教学法，所以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教学法的时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文广中文台的《生活大不同》，我是黄欣。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那么开场呢，为您选播了一首相当轻快的歌曲，来自于韦礼安所演唱的《Jennifer》。那不知道大家的小周末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呢？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以及国内的一些地方消息。在下午的4:30会为您播出的是由博新所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请来的嘉宾是 Alan Ang， 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故事表达的技巧。那么在那之后呢，想来跟你分享哦，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本身是一个高共情的人吗？其实我们经常会聊到高敏感人，但是呢，我们却很少能够聊到高共情感。那么什么叫高共情感人呢？它跟高敏感有什么样的区别？等会儿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而在下午的5:30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新闻之后想跟大家分享我近期看的一部电影啊，我想你或许对他的歌曲都非常的熟悉，但你对他的人生、对他的故事是否熟悉呢？这部电影就叫做 Michael， 不知道大家去看了没有？依稀记得我在第一刷的时候呢，我看第一次的时候，我的心哦，我在电影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呢，我眼眶泛泪，我有点惊讶，我就说哈，难道我不是来见证一个巨星的诞生的吗？结果我看到的是巨星背后的孤独跟无助感，这让我心里有很强烈的拉扯感，跟在我观看电影之后呢，整个人陷入了一阵子的抑郁当中。真的，因为我觉得他的故事实在是太令人心疼了。所以为什么今天呢会跟大家聊高共感这件事情啊，也是我发现为什么我的情绪会被 Michael Jackson 这个人物的生平给深深的影响着。所以呢，我觉得在某一些部分我共情了他这一路走来的一些疼痛，当然这个共情也让我有一些些的痛苦。所以呢，今天整个节目的 flow 也算是有一个连接的，从一开始先跟大家介绍什么叫高共感，然后我会在新闻之后呢跟大家分享我看到的电影里面的一些隐喻跟他所拍出来的一些手法，也会选播一些我会选择在第一部里面这部电影有播出的歌曲，跟他所带出的当时 Michael Jackson 的一些经典的歌曲，会在新闻之后为大家播出。在傍晚的6:27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6:45转播 Surah Yasin 的经文诵读，为时3个小时的生活大不同会在晚上的7:00完全的播放结束哦。来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吴青峰的《费洛蒙小姐》。

0: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软实力决定你的影响力。软实力研究室主讲嘉宾 Abibiber 创办人 Alan 洪文杰，带你探讨如何运用不同的软技能，系统化提升个人软实力。
1: 大家好，我是来自 Abibiber 的 Alan 洪文杰。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那么的用力去思考问题了，我们可以用科技来代替我们的思考能力，但是在表达上，我们必须还是要把自己的想法成功的传递给另外一方。这包括了在工作上同事之间的交际，我们社交圈子里

0: 朋友之间的交流，甚至是在家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些都是无法被科技取代的。也正因如此，当我们越来越冰冷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把温度给提上来，而这个温度必须有软实力来帮我们实现。
1: 首播时间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重播时间每逢星期五下午4:30。敬请锁定文广中文台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

0: 晴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
1: 新上过的歌曲，陈珊妮所演唱的《巴夫洛夫》啊，那你或许呢会很好奇这个人是谁，跟我一样，所以呢，我刚刚去稍微查了一下谁是巴夫洛夫啊。我知道他是个名字，但我不知道他是谁。原来呢，他是著名的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跟医师。然后呢，他因为创立了心理学中著名的经典条件反射理论而闻名于世，还获得了19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然后呢，他的这个实验呢，其实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但我后来其实才知道，我知道实验，但我不知道做实验的人是谁。他的这个实验相当的经典，就是巴夫洛夫的狗。然后他当时呢，就发现狗狗的消化系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原本呢，狗狗看到食物，它就会分泌唾液，但

是呢，在经过多次的实验之后，他就发现说，只要他一摇铃啊，即使没有食物，狗狗也会分泌唾液，这就是条件反射。简单跟大家分享他的实验是这样子的：一开始呢，他是要给狗狗吃饭之前，他就会先摇铃，摇了铃之后呢，他就拿食物给他吃，然后久了之后，他每一次就是有这个摇铃给食物的过程，导致呢，这个狗狗后来即使呢，他只是摇铃而已，狗狗就已经开始流唾液了，所以才有了那个所谓的经典的条件反射的一个实验，相当的著名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原来他的研究学者就是巴夫洛夫。然后陈珊妮的这一首歌其实也是根据这个故事还有这个实验写的，所以他刚刚最后一句歌词唱到的是巴夫洛夫的狗。那么先来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呢，今天下午文莱的天气是局部多云，且有可能会下起阵雨。风向方面，下午的时候吹的是西或西南风，风速是在每小时的10到25公里。如果是在下雷阵雨的情况，风速可高达每小时40公里，海面浪高介于0.3米至0.6米之间。国内的最高温度是摄氏32度，而最低温度则是在摄氏25度。以上是由文莱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提供的资料。欲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呢，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www.met.gov.bn， 或者是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Brunei WX 来查询。为您带来这一首歌曲，三P 所演唱的《欢乐世界》。

每年的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这一纪念日由联合国大会于1993年设立，目的是提高公众对家庭相关问题的关注，并深入了解社会、经济与人口变化对家庭的影响。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家庭的形式或许在改变，但它始终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你知道吗？全球大约 80% 的农场属于家庭农场。在发展中国家，家庭在粮食安全与就业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同时，许多家庭也正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极端天气、资源短缺正在影响农作物产量与家庭收入，也进一步加剧贫困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由于资源有限，抗风险能力较弱，更容易受到冲击。但改变可以从家庭开始，通过节能减碳、减少浪费，选择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每一个家庭都可以为地球减轻负担。2026年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是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这一主题提醒我们，不断扩大的社会差距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生活，也影响着孩子们的未来。当收入不稳定，照料支持不足，或教育与医疗资源有限时，儿童的发展机会也会受到限制。因此，今年的重点就在于推动以家庭为核心的综合政策，包括儿童福利、育儿假、可负担的托儿服务与早期教育，以及更公平地获得医疗、教育与数字资源。只有当家庭被更好的支持，孩子才能够拥有更健康、更有希望的未来。家庭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也是一切开始的地方。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庭，为下一代创造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未来。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0: 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偷故事的人》，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4: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生活大不同。马上为您播出的是由博欣所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跟你分享的软技能是有关于故事表达技巧。
1: 软实力研究室陪你一起成长，
2: 欢迎收听文广中文台博欣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在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依然有的是来自 Abby Bieber Alan 洪文杰。文杰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当我们说到软实力当中，我觉得这个软实力对于小朋友大朋友来说都很重要，因为我们觉得说人生那么多故事，应该什么时候说什么故事才算是适合的呢？我觉得这一点肯定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那文杰对你来说，如何在对的时候选择对的故事呢？
3: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蛮会讲故事的，尤其是当我们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的有创意，我们也懂得怎样子去忽悠我们的父母。父母问我们说，哎，为什么功课没有做，然后我们就会想出一些很有创意的回答，哦，某某事情发生啊，在哪里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我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给做出来，我们都会把这个故事给编出来，甚至是自导自演。所以本身说故事的能力就是从小都已经有了，但是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交流的方式或者是我们更多依赖的这些科技产品，让我们比较少去讲故事了。在职场上说故事，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懂得去表达，是非常的重要。可能有人会说，诶，我都不需要去做什么 presentation， 所以我应该不需要去学什么叫做讲故事的技巧。那其实这个是一个误会来的，是一个误解。今天如果我们的上司或者是我们老板问我们一些意见，或者是让我们去表达我们对某些事情的一个看法，我们不一定要所有都是以逻辑来去回答的，我们可以去陈述一些故事。今天我们和客户去聊天，当他问到我们一些意见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从一些故事带出一些讯息，甚至是影响到别人去做一个不一样的决定。所以其实如何讲故事更多是有效的表达我们的思考跟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2: 那我们今天的软实力研究室当中主要跟大家分享的软技能是有关故事表达的技巧 storytelling skills。 从我们专业

0: 的角度来看，到底什么才算是故事的表达技巧呢？是不是跟我们小时候讲故事一样呢？
1: 其实是的，如果我们今天上网去搜索何为一个好的故事，那么它一定离不了，比如说要有一个人物，比如要有一个场景，比如要有一个冲突，比如会要有一个突破，也要有一个 takeaway message， 就是讲今天我所学到的一些领悟。那这个跟我们喜欢看电影是一样的，任何一个电影，今天我问说你最喜欢的一个电影是哪一部，不管你说是哪一部，在你的脑海中一定出现了人物、地点、场景，发生了什么事情，冲突是什么，如何的去突破，跟最后他如何的去解救自己。所以在说这个故事的当中呢，大家很喜欢的剧本就是叫做英雄剧本。英雄剧本就是说，刚开始某某某只是一个无名小卒，有一天他忽然之间发现到他有一个能力，而当他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会有一个小成就，当有小成就了之后，就开始有一个矛盾点，他在思考我是否还要继续用我这个能力，还是其实这个能力是带来更大的灾难。而之后他有了一个突破，他发现到原来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好事情，所以他就往前冲，他就突破了，到最后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所以即使我们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来来回回都是那几个剧本，我们还是很喜欢去看，因为这个剧本既简单却有效。而这个能够放在我们的职场上，比如说人家会问我们，今天你对这个报告有什么想法，可能很多人就会说哦很好，或者是不好，我觉得行不通，这个可能就是一些人的回答。而真正职场上的高手呢，他可能会以另外一个方式去回答，他会说 OK， 这个报告其实很不错，那么我想带大家回到可能去年同一个时间在面对着同一个事情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同事有谁，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当时做的这个决定导致了我们公司盈利了多少还是亏损了多少，而从中我们学到了什么，以此类推。所以跟着现在的这一个报告的话呢，或者是跟着这个建议书，我觉得我们的成功率会比较高。所以这样子的回答不仅仅让我们有机会去表现我们的这一个独立思考，它让我们去有更多的时间和我们的听众，或者是和我们的客户，或者是我们的团队有更深一层的了解。这就是为什么讲故事是非常的重要。
0: 但是为什么人类天生容易被故事吸引呢？
1: 因为产生共鸣。今天透过一个故事，有可能我会幻想到我曾经就是那个电影中的那个主角，这是第一。或者是第二，电影中的那个主角是我向往的一个角色，所以一有可能是我觉得那是我，二有可能是我希望那是我。我觉得通常是这两个的情景。我给大家一个例子，今天我看了一个英雄，关于到英雄的这个故事，刚开始还比较懦弱，他不懂如何做抉择的时候，我可能会想到啊，这就是以前的我，对咯，那么的优柔寡断，不懂得如何去做抉择，哦，被人家欺负，哦，那个就是我，所以我产生了共鸣，我觉得他讲述的就是以前的我。或者有可能还是说到哇，现在他有这个能力了，他能够拯救世界了，他能够得到这一个名利双收，爱情事业都能够如鱼得水，那个是我向往的，我觉得我好希望能够到那里。
0: 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新的企业的行销方案，很多的 marketing campaign， 他们都用爱情的故事来做宣传？
1: 嗯，特别是爱情，那我们都会尽量去用感情吧，我们就用感情吧，不管是亲情、爱情、友情、背叛，或者甚至被别人出卖，他们都会用这一些故事来带出某一种讯息。而在广告方面，我们很常就会看到，比如说马来西亚的一些广告，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华人新年，特别他们就会说一些
0: 亲情、
1: 亲情、回家探望家人。甚至是今年我看到一个也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在开斋节的时候，他们会说到哦，回家乡啊，想要去探亲亲的关系。这个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是当下我们身历其中，就可能想到哦，我也是其中一个游子，我在外地异乡过节了这么多年，其实我想家了。这一个感觉呢就很容易产生共鸣，所以别人就被这个故事给带进去了。之后呢，它可能就是一个广告了，也有可能是我们以前喜欢看的一些泰国广告。它可能今天你可能看不懂它到底在做什么东西，比如讲在我印象中很印象深刻的，就可能是两只壁虎好像爱的你去啊，
0: 你浓我浓，
1: 你浓我浓这样子，然后到最后他们被逼要分离，结果那个广告是

油气，就是如果你的气油的比较好一点，那么它就不会产生裂痕，不会产生裂痕，那么在这个墙壁上的壁虎他们就可能不需要去经历这一个离别的痛苦，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或者是他们很常会做一些比较有感性一点的，我曾经看过一个

行的善功包括：第一，多做复工礼拜。复工礼拜具有特殊的优越性，它可以弥补我们在逐命礼拜中可能出现的不足或缺陷。第二，进行复工斋戒。走黑甲月前十天中，最受鼓励的复工斋戒之一是阿拉法日斋戒，即在12月初9日进行。阿拉法日斋戒属于盛行穆阿卡达，人们高度强调的盛行，尤其适合为旅行朝觐的人。第三，多多念诵赞祖词。念诵赞祖词不仅仅是言语，更是心的堡垒。通过念诵赞祖词，至高无上阿拉使心灵安宁，调节情绪，并引导人们选择更得体的言行举止。我国文莱准朝圣者如今已全数抵达圣地麦加，最后一组一共212名准朝圣者于昨天下午麦加时间抵达圣地麦加。朝觐事务办公室行政与医疗官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迎接该代表团的到来。一家朝觐事务办公室医疗诊所将在 Snoot Arch Yacht 饭店运营。为了确保诊所运行顺畅， PUJH 医疗团队正在积极展开筹备的工作，确保所有需求准备就绪。这些准备工作包括提供医疗设备、药品和治疗设施，以确保朝圣者在圣地停留期间能够继续获得规律的医疗健康服务。位于甘榜松埃阿嘎尔的 Rashida Saad Dulbokia 清真寺的古兰经启蒙班儿童古兰经诵读比赛于今天上午在该清真寺举行。比赛分为 A 组6岁至9岁参赛者以及 B 组10岁以及以上的参赛者。该比赛旨在发挥培养与激励平台的作用，鼓励参赛者深入学习古兰经诵读规则 Tajweed 以及从小培养流利正确的诵读能力。文莱皇家警察部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莱一共录得327起的道路交通事故，较2024年明显上升。交通调查以及管制局行动及执法单位主任表示，交通事故本身仍然是每年发生数量最多的类别。去年一共发生了658起，而其中涉及人员死亡的交通事故数量显著增加，2025年达到28起。高级警司彭伊兰·欧马拉里宾彭伊兰·哈吉·扎马鲁丁指出，驾驶员的疏忽是交通事故主要原因，包括超速驾驶、驾驶时使用手机、疲劳驾驶以及专注力不集中等行为。继续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晤，达成了非常棒的贸易协议。特朗普此次访问旨在达成农业、航空和人工智能多个领域的协议。据这位美国领导人称，此次会晤还促成了中国提出帮助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习近平称，此次访问为里程碑式，双方正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新型关系，并赠送白宫玫瑰园种子作为象征。在新闻采访中，特朗普表示，中国同意购买波音飞机，并有意增加采购美国石油和大豆。美中还讨论了人工智能使用的保障措施以及台湾问题。由于伊朗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印度能源供应受冲击，经济压力上升。印度国有石油公司周五宣布
汽油和柴油

0: 价格上调为超过3%，为二月冲突来首次调价。印度约一半原油依赖该海峡运输，是全球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在德里，汽油升至每升97.77卢比，柴油升至90.67卢比。石油公司称，因国际油价上涨持续亏损。此前，政府已提高液化石油气价格，并推出节能措施，包括居家办公和减少用车。印度总理莫迪呼吁限制燃料消费以节约外汇。印度同时增加俄罗斯原油进口，以弥补中东供应，但相关制裁豁免即将到期。外长贾伊·尚卡尔呼吁通过对话解决能源与制裁问题。体育方面 ,DPMMFC 队今天下午在马来西亚超级联赛2025-2026赛季的收官战中对阵槟城 FC, 比赛将在槟城的城市体育场举行。新闻结束之前再重报新闻体要。皇太子殿下强调持续获得华为支持以实现国家愿景至关重要，进而迈向一个以创新为基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家庭韧性指数旨在确保文莱家庭核心价值观萨杜哈拉班得到延续与巩固。Zul Hijjah月前10天在至高无上阿拉那里具有极高的优越性和崇高地位。新闻报告完毕，以上的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沈丽君编译。 Salam Bahagia。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时间将会在明天早上的10点整为您准时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在听着的这首歌曲呢，是由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那这个歌曲呢，其实在电影里面呢算是一个非常抓耳的歌曲。然后当时呢 Jafar 饰演 Michael Jackson 这个角色呢，他在录音室里面就是以清唱的方式演绎了这首歌曲。然后呢这个歌曲我觉得它的旋律特别特别的抓耳，所以呢我就特别记得了这一首歌曲。 Michael Jackson 的这部电影《巨星之路》你看了吗？这是一部2026年美国传记歌舞的剧情片哦，是根据美国传奇歌手兼舞者 Michael Jackson 的生平来改编的，然后是由他自己的侄子 Jafar Jackson 来饰演 Michael 这个角色。那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这是 Michael Jackson 成年之后个人事业的重要转捩点。在1979年他推出专辑 Off The Wall， 找来了传奇制作人 Quincy Jones 合作。而这张专辑呢，不只是成功，他几乎是 Michael 真正的尝试走出来的开始。这张专辑也获得了滚石杂志满分的评价，全球销量突破千万张。 Michael 也凭着这一首歌曲拿下了格莱美最佳节奏蓝调男歌手奖。那如今呢回头听，你会发现这首歌曲充满了生命力，轻快自由，让人忍不住的会跟着它的旋律摆动。可有意思的事情是，当我看 Michael 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我看到他们在录制歌曲的桥段，我其实有一个细节想跟大家分享，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呢？这个细节呢，是我后来在去 study Michael Jackson 的时候才发现了电影里面的细节。就是当这个 Michael 还要录音的时候呢，他会对自己说 You are strong, you are the greatest 什么之类的，他就对自己说话。同时呢，他会要求说把录音室的灯光给调暗。一开始我以为他只是因为害羞，所以他把灯光调暗。可是后来我听了别人的解说，包括看到当时的 Michael Jackson 啊，因为他是青春期嘛，他脸上的痘痘很多，所以他对于外貌特别自卑。他甚至有说到他在洗脸的时候都不敢看镜子，很多时候呢在录音的时候可能也要把灯光调暗等等的，都是源自于他的一些自卑感作祟。你或许呢没有办法想象这一个站在舞台上被称为是流行天王的人内心是如此的没有安全感。这也是当时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没有骗大家，在镜头一开始没多久我就开始要掉眼泪了。我没有想到这会是一个这么触动我的电影。其实如果要说出我跟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缘分的话呢，估计是没有缘分的啦。后来我再去了解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其实他年龄跟我差很远，哈哈，他根本不是我这时代的人。然后我讲真，我知道 Michael Jackson 这个人物的时候呢，是小的时候在报纸翻阅看到 Michael Jackson 离世的消息才知道他的存在。而我对于 Michael Jackson 的了解呢，也只存在了他几首相当经典的歌曲。直到我看了这一部电影之后呢，我才真真切切了解这一个人，并且他在我心中掀起了好多的情绪。然后我们来回到说这个电影啊，他的这个自卑呢其实不是突然之间出现的，电影里面也带出了很深的一层，是有关于他跟父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小极度严厉控制，要求完美，甚至呢会用很伤人的语气去批评自己的孩子。比如他会说鼻子很大，说他长得不好看，永远都觉得孩子是不够好的。你会发现有一些话小时候听进去了，他可能会潜移默化的在我们身体里影响好多年。就好像 Michael 一样，他一边极度有才华，又一边极度的怀疑自己，非常没有安全感，一边渴望被看见，一边又害怕被看见。他就像是活在一个很深的矛盾里。也许呢是因为成长的背景啊，包括他是黑人，在贫民窟长大，童年的压力，没有童年，缺失了父爱等等，甚至呢被要求要永远做得好。然后我之前还看过有人分析说，因为 Michael 他自己长大的过程里面呢，都好像是在跟他说，你要表现得好，你才会被爱。我特别优秀，所以我的歌迷爱我。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舞台上，他都认为说爱是有条件的。于是呢，慢慢的自卑变成他的底色，完美主义变成他的生存方式，不安感永远在他的心里蠢蠢欲动。可
神奇的事情是呢，这个 Michael Jackson 啊，只要音乐一响起，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 Michael， 那个只会低头害羞不敢开灯的小男孩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舞台王者。站在舞台上的他眼神坚定，身体就像电流一样充满着生命力。他知道他是谁，而他的音乐就好像是他唯一安全感的地方，也是他唯一可以完整做自己的地方。所以在我看完电影的时候，我难过的或许呢，并不是说他后来的遭遇，而是你可能会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想要带给全世界快乐和爱的人，原来一直都在跟自己的伤痛共处。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有人可能会把伤口变成是一种艺术，把痛变成创造，把自己没有得到的爱努力的去给这个世界。 Michael 也许就是这样子的人。所以你问我 Michael 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我会说它不仅仅是关乎于一个巨星如何成为巨星的电影，而是关于一部曾经受过伤却依然拼命发光的灵魂的一部电影。在这里呢，我想选播这一首歌曲，它其实并不是 Michael Jackson 的独唱，而是 Jackson 5， 也就是 Michael 单飞之前的一个组合，是跟他的兄弟一起组成。然后有一次在表演的时候呢，这个 Michael Jackson 就说到这是他最喜欢的歌曲，这首歌非常的温暖，叫做 I'll Be There。

欣赏过的歌曲呢是 Jackson 5所演唱的 I'll Be There。 那你可能对这个稚嫩的声音并不熟悉，但你知道吗，它其实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声音哦。我个人呢对这首歌是特别特别的触动的，因为它里面的歌词呢就是有唱到，当你需要的时候 Just call my name, I'll be there， 就是我永远都会在你的身边。那这首歌曲呢是当时呢这个 Michael Jackson 小的那个时候，他在一个露天表演的时候就说这首歌是他最喜欢的歌曲，然后唱得特别动容，有特别大的这个舞台的台风在里面。可是呢这首歌曲为什么如此触动我，是因为他可以对全世界说，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都会在，可是有谁在他需要的时候会这么坚定对他说 I'll be there。 所以这首歌曲每一次听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触动我。然后呢其实想回来跟大家继续分享这个 Michael 的电影啊，但因为时长的缘故我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介绍，我挑了几个段落是我特别有感的，包括我刚刚跟大家说的有关于他跟他父亲的这个整个也是这个整个电影的一个焦点吧。看 Michael 的电影的时候呢，有一个主轴会一直让我很有感觉，那就是他一直都在努力的逃离父亲的控制。而电影呢也用了几个很巧妙的方式去呼应这件事情。有一句话出现不止一次，那就是我要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想做我想做的东西。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 Michael 成年的时候，那时候他想做自己的个人专辑，他很有想法，也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甚至对于当时的制作人 Quincy 说出了这句话，我要直视他的眼睛对他说我想做我想做的东西。结果呢这个电影很有趣，下一秒的画面就是 Michael 去对公司高层说，我

要你们去跟我的父亲说，这个个人专辑是你们的想法。那一刻其实我的心里觉得还蛮复杂的，因为你会发现说，即使已经长大，即使他很有才华，可心里呢还是会对父亲产生恐惧，他不敢面对自己的父亲。所以呢，第一次他用了逃脱的方式，就是借用别人的力量去找那些比他更有权力的大人来替自己说话，因为当时的他其实还没有准备好要怎么样去面对。那第二次的反抗就比较明显了，他为自己组了专业的团队，包括有律师啊、经纪人啊、商业顾问等等，最后他选择了 Branca。 然后他交给 Branca 这个经纪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除自己的父亲。这一段其实还是蛮震撼的，我就觉得哇，他又往前进一步了，为自己的自由而迈出了第一步。但仔细想想又觉得很心疼啊，这依然不是 Michael Jackson 自己亲手完成的，他依然借由外力帮助自己切断那个长期强迫自己的关系。在电影里面呢，他其实拍到这个父亲也蛮有压迫感的，我其实在他每次出现的时候我都会倒吸一口凉气。我看第二次的时候呢，就是爸爸突然间出现的画面呢，也会听到观众突然间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我觉得很有趣。那感觉就好像是你明明已经长大了，你搬出来了，你明明事业有成，但你依然很害怕那个人好像随时都会出现在我生命里面，剥夺我现在所有的一切，剥夺我想要的自由。他会突然出现在房间里，出现在厨房里，出现在深夜里。哇，那种压迫感拍得非常的真实，你就会知道为什么 Michael 他一直这么的挣扎。然后这个电影的第三次呢，就是我个人觉得最感动的，这一次他不再是依靠外力，而是靠他自己。还记得我前面最开始讲的吗？我要直视他的眼睛，对他说：“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要做我自己的决定。”最后一次的 Jackson 演出的时候呢，这个 Michael 就站在舞台上，亲口说出 "This is our last and final tour"。然后呢，当时呢，他就用他自己的方式告诉全世界说 ，Jackson 的这个巡演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的巡演就会由我 Michael Jackson 这个名字 MJ 的名字来出演。剩下的一些巡演，哇，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他的独立宣言，他终于亲口说出来了，不是透过公司，不是透过律师，也不是透过别人，而是通过他自己。我当时看到这一幕感动到我都要站起来拍手了的那一种。而且他的这个独立宣言也很感动，他就说 It's been a long 20 years， 他用了20年的时间才有勇气为自己发声。这件事情真的让我非常的感触，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责怪自己怎么还不够勇敢，还不够坚定，可是就连 Michael Jackson 这样子一个站在世界巅峰的人也用了20年的时间。或许我们也不需要这么苛刻自己，每一个人长出勇气的时间都不一样。然后呢，在电影里面他的保镖 Bill 就有曾经提醒过他，因为他当时被父亲控制，他每天不开心，甚至呢有一次他就哭着跑了出来，是保镖带他去散心的，然后他就叫他搬出来吧。Michael 的回复是 I'm not ready yet. I love my family, but I wanna do my own thing. 我爱我的家人，可是我也想做我想做的事情。当时他还没有准备好，直到后来呢，他在医院说出那一句 I'm ready。 这句话真的是，你知道吗？真正能够带你走出困局的从来不是别人，不是你身边的有权势什么律师朋友家人，而是当你愿意终于为自己踏出那一步却反抗去发声的时候。然后电影呢，把这个电影的高光啊，后来就给了这首歌曲，这首歌就是 Bad。 想为你选播的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一首 Bad。

Yeah， 这首歌曲 Bad 是由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里面的最后一首歌曲啦。然后呢，这首歌曲也是在他挣脱了父亲的控制之后所唱的，所以我个人呢用我这个不太专业的英语呢，我就会觉得说，就算你觉得我是一个坏人的话，那我也要有我的自由。所以呢，这首歌曲 Bad， 哇，跟你说这个电影呢，其实那个他的侄子 Jafar Jackson 演得特别的好。我觉得不单单是一个模仿秀，因为我在他眼神里面看到了太多的戏，你知道吗？所以我是因为他的眼神我真的是 get 到很多的讯息。其实这部电影很多争议，像是可能有一些他们的粉丝啊，就会觉得说你们在拍电影消耗 Michael Jackson，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我真的是因为这部电影啊特别去了解了这一个人。然后像他的侄子 Jafar Jackson 呢，你想一下，你要模仿一个巨星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Michael Jackson 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模仿的，甚至呢也模仿不来，他是世界上绝无仅有，在那之前没有，在那之后也没有的人，这是来自于他经纪人 Branca 所说的。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哇，你可以通过这个 Jafar 的表演呢看得出他到底花了多少的心思在塑造一个角色，我觉得他特别的了不起。如果有走进电影院的朋友们，我觉得你一定会钦佩他，因为他需要把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舞蹈神韵，甚至他连声带模仿都带出来了。我觉得哇，是神啊，这个人他怎么可以演得这么像，太厉害了。尤其是他在那个眼神里面花了很多的戏，然后包括他的唱跳部分呢，哇，我真的觉得他花了很多心思。你想一下，要模仿那个舞蹈，他花了2年的时间去排练，而且是在高压的情况之下。像是之前在一个访谈，他就有说到像制片人啊，或者是有一些面试的人就说他给他20天的时间里面，他需要完美的去复刻 Michael Jackson 的一个舞蹈或者是歌唱，我觉得真的是太了不

奇了。而且神奇的事情呢，贾法第一次拍戏就拍得这么的成功，我真的是太钦佩他了。当然我也想说 Michael 这部电影啊，充其量呢只能说是一个认识 Michael Jackson 的入口，因为 Michael 真正的人生故事远比这一部电影更加的复杂，传奇也更令人心疼。这部电影其实本身也很有争议，有些粉丝会觉得说这是资本主义在消费 Michael Jackson， 借着他的名字又赚了一大笔的钱。你知道他的这个电影上映了之后呢，好多人呢就开始再去买他的周边啊，或者是开始寻找尤其是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 Moonwalk 他的自传，因为我也在找这一本书，所以我特别能了解这些商家肯定又大赚了一笔。也有人认为说在电影里面呢做了不少艺术化的处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美化了，并没有把真正的 Michael 内心最深层的孤独挣扎还有那些复杂的生命面向完整的呈现出来。这些声音其实我都能够理解啊。可是如果你问我说作为一个根本就没有活在 Michael Jackson 年代的孩子，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会说它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因为如果没有这部电影，也许像我这样年轻一代根本就不会停下来重新的去认识 Michael Jackson， 不会认真的去听他的音乐作品，也不会去了解音乐背后的创作，更不会知道这个站在世界顶端的传奇人物背后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然后呢，你可能会发现说这世界上有这么一个灵魂，这么有才华，这么温柔，又这么的纯粹。可很奇怪，在看完电影之后呢，我却有一种哇，感觉被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人格善良，他的纯净给净化了的感觉。我特别喜欢听他说话，以至于后来我听他的访谈的时候，我都特别享受听他讲话。怎么有人说话可以这么温柔，这么的绅士？而且呢，他也特别会关心小孩，关心动物，关心整个世界。可同时，让我最难过的事情是，这样一个拼命爱世界的人却好像没有被世界温柔的对待。想到这里呢，真的是会让人心痛啊。而且呢，我也很遗憾说为什么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是这么晚了。但其实我后来想想，这遗憾也是无可厚非啊，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倒转时间嘛。就算倒转了时间，我跟 Michael Jackson 的年龄真的有差距啊，因为他是58年生的，跟我真的是哇差了不知道几轮啊。所以我可以说当 Michael Jackson 离世的时候，我才小学都还没毕业啊，所以我知道他真的纯粹只是那代表性的几部作品而已。可即便经历了这么多， Michael 却好像始终没有让痛苦把他变成是一个冷漠的人，他依然保有童真，依然选择善良，依然相信爱。而这也许就是 Michael 最打动人的地方，他不只是一个巨星，他是一直到最后都想把爱带给这世界的人。就像他说过的， I'm interested in making a path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trail， 我想还有很多人会记得这一句话。 I just want to heal the world，我想要疗愈这个世界。他的目标真的很大，不仅仅是疗愈这个人，而是每一次你通过他的音乐作品，你都会感觉得到他的音乐作品来自于他的内心感受，来自于他看到的各种社会新闻，来自于他看到这个世界了之后呢，他觉得他需要为世界做点什么。所以他经常会去做一些捐款啊，或者是去到孤儿院或者是去到这个医院里面呢，给这些小朋友们玩具，陪他们说话。他就是这样子一个人非常的纯粹，却有人用他最纯粹的这个灵魂拿去做社会新闻，去说他是一个怪人杰克等等的。所以呢，在节目的最后，其实也想把这一首最温柔最像 Michael 灵魂的歌曲送给你。当然我个人觉得现在我听他的 You Are Not Alone 这首歌曲呢，我也觉得非常的难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自己明明是最孤独的，但是呢他却可以却对这世界说，当你需要的时候我会在这里，你不是孤独一个人了，因为我会在等等。哇，我觉得他的歌曲如果不是一个至纯至善的人，到底如何能写出如此美丽的歌曲。 You are not alone, heal the world， 还有这个 human nature， 它都是为世界为人类去进行发声的。所以呢，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选的这首歌曲也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歌曲， heal the world。 时间呢也来到了下午的6:18，那么在稍后的6:27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6:45会转播 Surah Yasin 的经文诵读，而我们为时3个小时的生活大不同会在晚上的7:00完全

的播放结束。不知道你自己本身看过了 Michael 这部电影吧？时间的缘故，其实我今天真的没有剧透很多，但是我跟你分享了很多都是关于电影里面的隐喻。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你或许可以先去做一点功课，你再去看电影，你或许可以看到比我更多的隐喻。那这部电影呢，真的不只是一个模仿秀，我觉得它其实带出了很多很多的含义在里面。如果你能够更深层的去理解这部电影想带出来的意义是什么，我想你可能会看到的东西跟我一样多，或许在那之后你也会想更加的去了解 Michael Jackson 这一个人物。就来为您选播 Michael Jackson Heal the World。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

0: 古兰经是自最初降世至今仍然保持原貌的唯一现存的经典。自伊斯兰初期，古兰经既受到严谨的存录，其特别之处即在于它灵性的启示，涵盖了针对人类社会与环境普世复利的物事立法。古兰经中的启示不但是永恒的，而且普世众人，不分肤色、民族与国籍，因为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提供了指导。
1: Dua for protection from diseases. Bismillah.